0: 叫听呢？
1: 听呢？
0: 会耶！
1: 快闭耶！
0: 哥哥，阿弟，我来这帮罗罗的了，不会的叫口头，叫阿妈叫，听我一个头。哎呀，要个大哥爸爸，我他妈打进你家大哥，我不给你打的了，我搞到你。Oh, no! Oh, God! Don't make it!